0: Let's talk about character development. If God could take a wishy-washy loose cannon named Simon and transform him into a pillar of the early church called Peter, if God could take a pharisaical murderer named Saul and change him into a world shaker for Christ called Paul, surely he can help you and me. Both these men had gifts buried within them, but their character had run amok. Jesus intercepted them, and both Peter and Paul sold out to God. Since they allowed God to go deep in developing their character, he could go wide with the gifts he'd put within them. Will you let God go deep in you?
1: This has been a Hope-Filled Moment with Pastor Roger Thrower. For information on his music and ministry, call toll-free 1-888-TO-GLORY or visit toglory.com.
2: T8WH, Palau. Hope Radio Angel 3. Continue listening all day long at hoperadio.net.
3: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4: 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上一次我分享到我在一个门徒训练学校，在夏威夷，然后说到我付学费的见证。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需要在这个录音继续讲我的见证。当我还没开始之前，我想分享神的话，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到三十四节。当然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耶稣登山宝训、天国的八福，还有其他教导传给他的门徒和好奇耶稣的教导的人。圣经有很多教导关于钱财的问题，还有不要忧虑的信息。第十九节，你们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地上有虫蛀会羞蚀，也有盗贼钻进来偷窃，而要为自己在天上积蓄财宝，天上既没有虫蛀，也不会羞蚀，也没有强盗钻进来偷窃。二十一节，要知道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是身体的灯，所以如果你的眼睛纯净，你的全身就光明；如果你的眼睛污浊，你的全身就黑暗。因此光如果在你里面成了黑暗，那是多么大的黑暗。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既服侍神又服侍财富。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而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而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更重要，身体不比衣服更重要吗？应该看天空的飞鸟，它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集在仓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不比飞鸟更重要吗？你们当中谁能因着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你们为什么为衣服忧虑呢？应该观察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生长的，它们不劳动，也不纺织。但是我告诉你们，就连所罗门在他最荣耀的时候所穿戴的也不如 这些花中的一朵，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被丢进火炉里。神尚且这样装扮他，更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需求的，而你们的天父已经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了。所以你们应当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将加给你们了。因此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要知道每一天自有它的难处，这已经够了。我为什么念这个不忧愁的这一段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呢？因为我们不但只是要念圣经、看圣经、看神的话，也要行出来。好，现在我要把我的见证告诉你们，上帝怎么垂听我的祷告，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他叫我们不要忧愁要吃什么、跟喝什么、跟穿什么。在1981年的时候，我在夏威夷受门徒训练，我们九月份开学，那时候我只付了500块，还欠1000多块的学费还没交，我就开始祷告求神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在10月份，我就有一个感动，要写信给这个长老，住在德州。我是在1978年认识他，因为他来我的教会。他从德州来到新加坡的这个庆信教会，跟我的教会一起服侍2个礼拜。有一个下午我跟他聊天，那时候他就把他的名片交给我，说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他的帮助，他说我可以写信给他。我觉得很奇妙，为什么上帝会让我认识一位那么好的长老。我收到他的名片之后，我一路来都没有写信给他。等到我到夏威夷的时候，1981年，我就想到他。那一天我觉得圣灵感动我，跟他打一个招呼，简单的说一下我在夏威夷的受训。我就很轻微的告诉他说我们需要冬天的衣服，还有我需要一些学费，就是1250块。我10月寄出去那封信，等到11月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我想他可能不记得我，或者可能帮不了我。是上帝只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要写信给这位长老。我没有其他的感动，我没有说想写给什么朋友或者家人或者教会的朋友。我就相信神已经知道我所需要的一切，也知道谁可以帮助我，然后我就把这事情放下来，没有再想他了。然后等到11月份，我的领导告诉我说我还欠1000多块的学费还没交，其他的人已经交了。那么我觉得很不好意思，领导就鼓励我在众人面前谦虚的寻求神，开口祷告。当我祷告之后，忽然间有一位南非的弟兄，他站起来大大声声的讲一个预言给大家听，就是对我来说，以赛亚书第59章第1节，看啊，耶和华的肩膀并非没有力量拯救，他的耳朵并非聋的听不见。就站起来说，耶和华的肩膀是不是没有力量拯救？是不是太短不能拯救你？我听了这个预言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说出来，主啊，你的肩膀当然不是太短，你的手也不是太短，你可以拯救我。祷告完之后我们就散会，我就回去我的窝房睡一个午觉。 当我醒来之后，忽然间我发现在我的枕头下面有50块美金，我就觉得很惊讶又喜乐，谁把这50块放在我的枕头下面呢？我就感谢神的供应。过了几天，我去我学校的办公室，那时候我在查看我还欠多少，突然间电话响了。很奇妙的，那通电话是我德州的长老打给我的。那个管账的人收到这通电话，他说，你要找美恩，他就是站在我这里。管账的人也很惊讶，他觉得这通电话来的真是时候，因为我从来没去过学校的办公室，那是我第一次。在电话里，这位长老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他已经收到我寄给他的信。读完我的信之后，他觉得上帝感动他，说要照着我的信来寄那些我需要的东西给我。他为我准备了一箱冬天的衣服，还有里面有一个包包装着一封很重要的信，他说我一定要打开来。然后他交代我要12月24号到飞机场去接这个箱子。我听了之后很惊讶又很高兴，很兴奋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收过这种包裹和礼物，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我就跑到我领袖的家告诉他说，你可不可以载我去飞机场去接这个箱子，他说可以。然后到24号我们一起去飞机场拿这个箱子。箱子真的很大，是一个名牌 Samsonite。接了这个箱子之后，我们就带到我的宿舍。在宿舍里头有好多姐妹在等着我，她们看到这个箱子就很高兴，她说快点把这个箱子打开来看里面有什么。可是我太兴奋也不敢那么快打开，然后我的韩国朋友就说我来吧，他就打开那箱子。箱子打开之后，他就拿起一件件的大衣、羊毛衣、裤子、裙子、帽子、围巾等等，然后有一个皮包装着一张支票，是1450块，整整足够我的学费，还有超出200块做我的零用钱。我那时候充满着喜乐感恩，我的眼泪都憋不住流出来，因为我知道是阿爸父知道我的需要，他供应给我所需要的一切，他叫我不要愁吃愁喝或愁穿。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无论你需要什么，你只是需要祷告求神，他一定供应给你。除了这个德州寄来的箱子，我还在夏威夷的教会认识一个夏威夷的长老，他联络我说他要请我到一个朋友的家过圣诞节，请我吃圣诞餐。隔一天是25号，他就来到我的学校，载我去一个非常漂亮的夏威夷的房子。那主人很有钱，还有那些客人也是好像很有名的一些明星啊、作家等等。然后那个宴席就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龙虾啦、大虾啦、日本料理啦、sushi 等等的海鲜，非常的棒。我那时候吃得很高兴，那长老叫我为大家的饮食感谢祷告，我觉得很荣幸。吃完饭之后，他就邀请我到他家，他跟他的太太很招待我，又送我衣服，又给我50块的美金祝福我。我现在把我的见证说完了，我希望大家听了这个见证很受鼓励，知道神 是我们的供应者，他是很信实的神，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当我们求他的时候，依靠他的时候，上帝会以他的能力跟智慧来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谢谢主的爱与你们同在，让他的平安藏在你们的心。谢谢。
3: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5: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 Log on to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